朗拿度个光头好可爱，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。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，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。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，华达拉姆个发型就死都唔改。巴治唔入选就唔应该，等多四年咪要好耐。